ᱱᱤᱛᱚᱜ ᱠ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ᱡᱚᱣᱟᱭᱛ ᱞᱚᱜᱨᱚ ᱚᱱᱤᱯᱚᱨ ᱯᱨᱟᱥᱚ ᱯᱷᱟᱣᱱᱮᱴ ᱵᱮᱱᱤᱪᱯᱤ ᱭᱟᱜᱚ ᱯᱨᱚᱜᱨᱟᱢ ᱠᱤᱨᱣᱟ ᱤᱝᱚ ᱮᱠᱛᱮᱱ ᱠᱷᱟᱥᱤ ᱩᱥᱴᱟᱝ ᱤᱱᱤᱜ ᱯᱨᱚᱜᱨᱟᱢ ᱫᱮ ᱠᱤᱨᱣᱟᱭ ᱱᱚᱢᱟ ᱢᱚᱱ ᱯᱚᱥᱱᱟᱯ ᱠᱤᱨᱣᱟᱭ ᱫᱮ ᱛᱚ ᱯᱚᱝᱠᱨᱮ ᱤᱨᱣᱟᱭ ᱚᱟᱨ ᱥᱤᱢ ᱡᱤᱝᱤᱢ ᱡᱚᱝᱟ